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
3: 31号，大家可以通过陕西旅居平台去查询，陕西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未见得大家都逛完了，因为近处无风景。我想问一下咱们陕西好朋友们，没去过兵马俑的叫我看一下好吗？没去过兵马俑的在老妹思思打一个我好吗？听叔说本省的可以吗？可以啊，本省的也可以啊，都说了不限户籍，本省也可以。你在西安周边逛一逛啊，陕西境内逛一逛，多少好玩的地方。干那个来来面说我，强说我啊，一亿说我，羊猫猫说我，还 who cares 羊羊羊，这么多人都说，哎，我都没有去过。站在说了说，哎，兵马俑不是在火车站吗？这，哎呀，你说这个话啊，秦始皇都能被你气醒。哎呀，我被你说的这个话气得现在啊，两眼一抹黑。我不得不提，就是很多人觉得世界第八大奇迹，外地人来西安必看的一定有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不可能不看，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看，但是我们陕西人就会觉得近处无风景吗？我随时随地都能看，所以我一直没看。30多岁，我身边一大把30多岁的没有去过兵马俑的，一大堆。那个金花花说，我兵马俑、华清池都没有去过。那你有没有看过《长恨歌》？有看过吗？热爱干饭饭说，城墙我也没上过。一只儿也说，我连城墙我都没上过。这个我必须批评大家。你哎，有个外地人、外地的朋友来西安了，来找你，你连个城墙是多少、多高、多长、多宽的你都说不清楚。永宁门为什么是南门？南门为什么永不开？它是火神所在的地方，这些你得知道。啊，大雁塔啊，慈恩寺，慈恩寺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你得知道呀。你得知道关中八景啊，画月仙掌手一景，雁塔城中在城南，草堂烟雾你得知道呀，八柳风雪你得知道呀。对不对？这么多好去好玩的地方，外地朋友来了说，哎，你们西安有啥好玩的？大雁塔，你记不记得有一年那个很火，来大雁塔吗？这不行，这绝对不行。热爱干饭饭说，我说吧，看思思的直播要长知识的，必须要看，答应我，不能觉得我随时随地都能看，所以很多人大半辈子过去了，也没有去看到这些我们身边的风景。经常陕西人说我要去这里玩，去哪里玩，对于我们陕西人来说，我觉得只有两个事儿吧，两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有冲击力的。第一件事情是大海，我们是北方人，很想看海。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茫茫的大沙漠，对吧？我们陕西人来说也是比较爱看的。其他的丰富的旅游资源，你只要去到这个地方，肯定心里想说我有个沙漠。然后我有一点，这个我特别不好，我要自己检讨自己。

我去到外地的一些博物馆里面去看人家的展品，心里边真的会腾起一个想法，就是这还值得放个博物馆去？这不一般在我地铁站旁边就能转出一下吗？对，然后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去国外啊，英国啊什么说，哟，这不是咋护城河吗？咦，这个国家再伟大一点，咦，小恨小恨。然后有一年我带我爸爸妈妈去那个韩国，他们不是也追逐风韵的脚风的脚印，说我的梦想啊，梦想当然就是那个软饭硬吃啊。闪电说我也胃不好，我也喜欢吃软饭。宁儿说加油加油，谢谢你啊。以上刚几位好朋友，你们啊适合跟我老公坐一桌。哎呀，你们称兄道弟多好呀，你们好朋友真的，你别来我这儿了，你跟我好朋友，你跟我老公在一块儿吧，你们好朋友。哎呀，当然呢，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啊，小的时候真的喜欢纯爱类型的啊，你看一下，喜欢纯爱的年龄都小，像我们这个年纪啊，一般喜欢纯金。也没有了，有爱才可以啊，家里边没有爱，你说冷冰冰的有什么意思啊？嗯。闪电说怎么能为了10000块钱让自己挨饿呢？哎，为了10000块我能让自己饿。你不管了，反正就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会让你们看到脱胎换骨。哎，你们好像我认识大家认识我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啊，就是我在，因为之前我一直在988的早高峰，然后现在跳到了1055，有一部分是跟着我一块来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本来就是1055的忠实拥趸。我那个时候最瘦最瘦的时候，就肝瘦到什么地步，我妈妈说特别想给我喂那个什么，就是给我施舍，还有看起来就有80，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我170，然后当时就是100斤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特别瘦了当然我体重没有下过100啊，就是100几100出头这样子，那会儿特别瘦，就是走在路上我感觉一阵风一吹，我就吹走了。宁儿说我从988就开始关注你了，谢谢你宁儿。还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爱，但是每天家中都有黄金的房子。说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我现在有点嫉妒你了。170100斤，妈呀，那得多美，不美不美不美，我跟你说就是骷髅不好看了，就是我觉得像170110是最好看的，要是瘦到100斤太瘦了，就像一个我整个人就像飘了一个骷髅。你们知道火柴不？那个时候脑袋特别大，然后肩膀也窄窄的，整个人身上也窄窄的，就这么一点点，然后按了一个大脑袋，就这种感觉，也不好看。就是人瘦到一定地步了也不好看，你要抓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体重感觉吧。人生规划说思思你目测现在125左右，我现在150，烦死了。我这两天还在研究心灵鸡汤呢，我发现心灵鸡汤可搞笑了，真的，就心灵鸡汤我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去看分析了一下，特别奇怪，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给你就是假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按道理你应该读一整本，然后融会贯通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呢都是干条干条列给你，这是有问题的。心灵鸡汤它就相当于把一个，尤其是在那个网上经常会给你，你这样一刷，然后他给你出了一句话，然后你那句话你就觉得哇，说的特别有道理，特别有逻辑，不是的，其实他是一本正经的说假道理。这就像啥啊，我指着一辆法拉利跟你说好好努力，将来你就能开上这样的车，这个时候你反问我说你不努力吗？你的跑车在哪里？对不对？完了人家就会继续跟你说，一个人幸福与否在于他的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内心的认可不在于他开什么车，开法拉利的往往没有骑三轮车的来的幸福。对吧，就是他怎么那么啥话都弄他说了，他咋那么能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刷抖音的时候或者是刷某书的时候，不要完全相信他们说的话，他像鸡肋，食之无用弃之可惜，都是截取了一个小小的片段，我们说是管中窥豹，可以这么讲。笑生活说哎，其实他说的也对啊，三轮车还不限号，我说的是这个吗？好好好好好，我找到我喜欢大家的又一个原因了，加一。我在这跟你说心灵鸡汤呢，你说着说着被心灵鸡汤洗脑了，然后说确实三轮车还不限号的。有朋友说思思啊，这是我刚刚说不关注你这个人，我是第二个号，

0: 咋这么多那个分身呢？你要是说也是啊，女生还是要有点肉肉的，看起来比较小旺夫，也很有亲和力。对，就是你太瘦的话，就感觉这个人太干。而且我跟大家说，上了年纪之后，就是30+、35岁加，一定要稍微有点肉。如果太瘦了不好看，谁瘦的时候好看？就18岁那种小姑娘，特别瘦的时候巨漂亮，因为她们胶原蛋白还在。我们现在需要用一些就是脂肪来代替胶原蛋白了。哦，还有朋友说，思思啊，那个酒窝是真的吗？假的，用俩筷从小戳出来的。可惜了，现在不是盛世大唐，以胖为美。嗨，现在要是盛世大唐，我这么说�吧，我一定是最美那个美人，我能吃到800斤。SZD 说，听你这么说就不打算减肥了吗？不会啊，我要专门瘦到那个我生小孩之前的那个体重，不然的话，人家说年轻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说别人的时候说，哎呀，她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说到我说，哎，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个胖子。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no。有朋友说酒窝是真的哎，我也有啊，谢谢你人生规划，咱俩一样的。还有朋友说，哎，你有小孩了，你咋这么年轻都有娃了？我三十一了，不小了呀。啊，但是呢，就是我现在第一次有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说，哎，思思，他还有个，哎，有好几个人给我介绍对象，哎呀，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上周我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刚好在婚礼现场遇到了一个姐姐，她说她要把表弟介绍给我当对象。高兴的我一宿没睡啊。不，哎，我不是说我要再什么结婚啊找对象，我跟这个没有关系。他能给我找对象，说明我看起来是不是年轻的。而且他说他弟弟2000年。我也没有看起来这么的显小吧，我看起来就只有26岁嘛。哎呀，高兴的我一整宿没睡啊。还有朋友说你高兴你老公就不高兴，还管他高不高兴呢。啊，自己高兴先自己高兴选为完啊。然后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一会儿呢我们马上要开启节目里边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来吧，接下来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直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然后你们想听什么歌，也此时此刻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我们节目是从7点一直持续到12点，只不过7点到9点呢是大雨也亮类型的节目，9点到12点是音乐纯享版。想听任何的歌曲，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咱们这儿欢迎支持点歌啊。有朋友说我要听《不再犹豫》，我看看库里有没有，有的话就给你上上。接下来这首歌先带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朱丽叶》。请问一下，在各位罗密欧和朱丽叶心里，谁是你对方的朱丽叶或罗密欧呢？
1: Here we go.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2: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大家可以通过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跟我一起共同共享我们今天的这个唯一的节目里的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写下你想点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大家的嘴替，帮你们来说出来。今天来投稿的是一位杨女士。杨女士说，我是一个95后，我真的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生病都要被父母责备，发烧了感冒了说我穿的少，咳嗽说我不喝水，胃疼说我乱吃东西，我日常的饮食非常非常注意了，为什么还要被指责呢？我真的不懂，我生病已经很难受了，还要被骂一顿，为什么呀？我跟我朋友去分享，朋友的父母也是说，他前两天呢摔了一跤，膝盖都烂了，回到家里边还是先被骂一顿，所以我们很不能理解这一代的父母为什么都是这样，说一句窝心的话很难吗？我想点的歌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思思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朋友们，咱们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畅所欲言啊。有朋友说思思，那有任何的关于今天，其实它就是关于代际关系的一个话题，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话题。其实现在因为你跟我是一样大，我也是95年的，可能你再过2年就会体会到，每个人他有每个人对于某件事情的认知局限性，但你要看他出发点是好的。有些事儿呢论心不论迹，有些事情论迹不论心，论爸爸妈妈一定是论心不论迹的。他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你们生长的时代和年代不一样，所以导致了你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想法和做法完全不同。要是搁在过去，我一定想不明白，爸爸妈妈，我都生病了，你为什么还说我呢？我现在能理解了，因为我现在有儿子了。我有一次，我孩子就往那个马路中间冲，然后差点摔倒了。其实当时我拉他那一下也挺疼的。按道理讲他就是算小小的有一点点受伤，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骂他，因为我担心他呀，因为我不是担心这一次，我这一次安慰你倒好，我怕你后边妈妈不能陪你一辈子，妈妈只可能陪你几十年，后边你怎么办呢？没有妈妈看着你，你能照顾好自己吗？所以这里面其实父母这么狠心，后边是一个很深的代际结构问题。父母骂不是病，是骂的自己的恐惧。孩子咳嗽了、感冒了、胃疼了，父母第一反应不是你难受吗？而是你怎么又这样？因为这些疾病会触发他们的无力感，万一严重怎么办？万一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还像这样照顾不了自己怎么办？他承受不了这种恐惧，所以会把愤怒先扔给孩子，因为愤怒比心疼更有力量，他在负责任。所以不是说父母不爱你，他处理的方式和你想要的不同而已，他是不会爱，用责备掩盖担心，用纠错代替安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辈儿呢，包括我自己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很容易把身体道德化。什么叫做道德化呢？就是感冒的时候怪穿的。

少，咳嗽的时候怪不喝水，胃疼的时候怪乱吃，本质上就是把不可控的疾病解释成可控的过错。只要你怪了某一个行为，下次改掉，那么其实他就觉得这不会有任何的生病的问题了。包括我现在，我不让我儿子把手塞到嘴里，不让他少穿衣服，各个方向就是我都希望可以把这些疾病变得可控一些。但是病本身就是有偶发性的，但我有时候也在反思我自己，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影响，就是生病等于犯错，犯错等于给家里添麻烦，等于我不够好，会有羞耻感。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考虑的问题。但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父母，时代不一样，就跟一只耳说，父母都是那样的，有人关心多好，年龄越大越能理解，等没人说你的时候就知道了。你说的特别好，我把掌声先送给你。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吗，说父母有父母在家，不用去远山拜佛，因为这个佛就在自己的家里。这位女士是95号，也31岁了。我觉得你可能到35岁、36岁，或者到某一个时间节点，突然会通透，突然会理解。他们生长于一个相对物质贫乏、情感压抑、家庭权威的这么个环境当中，所以他们的父母也没有说你难受吗？我心疼你。一个人他给不出自己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所以你刚说窝心话很难吗？对很多父母来说是这样的，真的很难，不是不想，是不会，是情感的词汇量太穷了。所以一个没有被窝心话养大的人很难。但是呢，我们这一代人的功课是要做一个代际翻译器。什么意思呢？把你怎么又生病了翻译成我好担心你，把你穿少了翻译成我怕你难受，把你怎么又乱吃这些零食翻译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自己。来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毛不易，你点到的一荤一素。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

0: 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仙女》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4: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3: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4: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3: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4: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No DJ, put me in the mix.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老为乐。
1: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4: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3: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4: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3: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4: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

0: 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0: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只要嫁得一心人，白头到老那就好。李行亮呢，用温柔的歌声把一段温婉缠绵的故事情怀表达出来，从一开始的平平淡淡到后面的波澜起伏，有坚毅柔情还有缅怀。来自李行亮这首愿得一人心。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来到了周四，收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的状态还好吗？你要想一想啊，虽然周六是补班，但是今天明天后天三天上完之后，你还可以休一天，挺好。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蔡健雅说到爱。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郁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这两天呢有一种感觉好像有点热的意思，但是后半段啊，本周的后半段还会有雨。现在的实时温度21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4度，最低15度。明天温度会持续攀升，多云，最高27度，最低16度。后天多云，最高26度，最低17度。但是周天预报会有降水，最高温度只有21度。提醒你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但这两天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春日当中的阳光。继续送上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呢，许许多多当年被忽略掉的优秀的歌曲重新的翻红，其中就有杰伦当年超前的音乐作品。这首《反方向的钟》呢，在李荣浩演唱会的翻唱下呢，也是突然翻红，让歌迷惊叹说，原来这首歌已经20多年了。在被2021年的时候啊，被人津津乐道的点呢，是电影《信条》和《反方向的钟》用的是同一个概念。在《反方向的钟》的 MV 当中有很多相似的情节。让人赞叹的是2020年的超前大片，杰伦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概念。诺兰如果能当时听到这首歌的话，肯定会买下版权作为《信条》的中国宣传曲啊。来自周杰伦这首《反方向的钟》，不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 R. Kelly 这首 I Believe I Can Fly。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毕彦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0: 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虽然歌曲讲的不是爱情，但是却依然关注了我们，知道应该去沟通，就不要躲避，不要轻轻的带过，要勇敢，要正视，不要怕表达。

0: 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当初越喜欢越是恶性循环，不难所传达的就是对于分手却还没有放下的人的安慰。就像是徐佳莹说的一样，时间终究会站在我们这里，再多的心碎，再多的不舍，最终会随着时间而消散，伤口总会愈合。情歌的意义呢，不只在于好听，更是在于抚慰人心。时间终究会比爱强悍，希望能够给你勇气和力量。来自徐佳莹这首《不难》，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郭靖《下一个天亮》。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亡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亡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看着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就像是别人常说的，你的眼睛出卖了你的心。有的时候我们想隐藏一些东西，但是眼睛往往会把我们出卖。一个善良的人眼里是会充满爱的。这首作品呢，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你的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

0: 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0: 虽然很多人都以为单依纯是原唱，但是其实他的原唱是周兴哲，来自周兴哲这首《永不失联的爱》。在当时呢，一夜之间这首歌就刷屏各大的视频网站，还有音乐榜单哈。突如其来的成绩单呢，单依纯也是非常的意外，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很受欢迎，他觉得可能会火，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更让他惊喜的是，他演唱的作品还得到了原唱者唱作人周兴哲的亲自认证。周兴哲在微博上面喊我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哈哈，这个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来自周兴哲这首永不失联的爱，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王心凌黄昏晓。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兴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下午的时光为你送上陶喆这首《寂寞的季节》。这首作品呢，陶喆当时仅仅用了15到20分钟的时间就完全的写下来，所以他说有时候会觉得像这样子的歌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根本没有去写，这就是凡尔赛。他对于自己的声音也非常的有自信，他说声音或许比较容易模仿，但是感情其实是很难被模仿的，把自己融入到每一个作品当中，用感情去唱，他觉得对于一个艺人来说的话，你的音乐能够改变其他人是很大的成就，非常的感动。为你送上陶喆这首《寂寞的季节》，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孙燕姿，我怀念的5:11，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收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到了周四，周四周五，但是本周六需要补班啊，但是三天之后还会休那么一天哈。现在的实时温度24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5度，最低15度，明天多云，最高27度，最低16度，后天多云。

高26度，最低17度，但是周天的时候就休那么一天，还要下雨，所以出门的话，时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汪峰，飞得更高。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亡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

0: 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林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画仙女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歌曲当中的旋律歌词的确能够给人一种朗朗上口、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对于这首歌泪流满面的人来说，

旋律和歌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怀。出道以来呢，许巍的作品一直都是比较有品质，再加上声音的特质，总会有一种让人温暖的力量。而这首歌当中，诗和远方等等代表性的文艺词汇啊，是很多音乐人很喜欢用的字眼。在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今天，众多人沉浸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柴米油盐的烟火中。

这是写给自己的情书。以前呢，只想着给别人写情书，别人的一点点关心就会感动，进而转化为喜欢，全心全意地把别人当成世界，担心失去对方的好感而处处迁就，在对别人的感情幻想当中迷失自己。终于醒悟之后，才想到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没有答案却寻找题目，为爱而爱，没有退路却要散步，即使明知不合适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这首歌就像是说，不必对自己还没有握不住的东西太过担心，自信沉稳之后才有底气，才能够安心。为你送上王菲这首《笑忘书》。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肖战、光点，主播台交给长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0: 会，
1: 快来讲讲。
0: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0: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呢也是收假上班的第一天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的上班状态如何？停在这一秒。如果这个上班的第一天让你觉得心力交瘁，急需要一段心灵的放松，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长乐，让长乐带你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1: 要早安，
0: 说呀，要总结一下这个十一发生的一些二次元世界的相关事件，确实是有很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总结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条一条来跟大家说。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国庆档期的院线电影的一些动画方面的展示。其实在今年的十一国庆的这个电影档期呢，动漫行业的表现并不算特别的突出，因为在这个国庆档期之前确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动漫的 IP 上线到了这个院线大电影当中，所以可能是在这个院线十一上线之前吧，就已经有了一大波的热度了，所以显得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这个动漫的这个热度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火爆啊。但是好在呢，在这个十一的档期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老牌的 IP 又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作品。除了发布延档的这个八仙之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喜爱。比如说其中有一部我觉得应该现在的小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了啊，但是这个80-90后的小朋友们，甚至00后的小朋友们，在当年啊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啊。我相信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应该就一下子能够猜得出它是哪一个 IP 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一寸虫。有一天，一只饥饿的知更鸟看见一条一寸虫，碧绿绿的，像是一块小小的祖母绿宝石，停在树枝上。它正要一口吞掉它。
1: 不要吃我，我是一寸虫，我很有用的，我会量东西。
0: 真的吗？知更鸟说，那你来量一量我的尾巴。
1: 那容易，
0: 一寸虫说，
1: 一、二、三、四、五寸。
0: 真的呀，知更鸟说，
1: 我的尾巴是五寸长。
0: 然后它载着一寸虫飞到别处找其他的东西，也要量一量。一寸虫量了火烈鸟的脖子，它量了巨嘴鸟的嘴，苍鹭的脚，雉鸡的尾巴，还有蜂鸟的全身。有一天早晨，夜莺遇见了一寸虫。量我的歌，夜莺说。
2: 我要怎么量呢？
1: 一寸虫说。
2: 我只量东西，不量歌。
0: 量我的歌，要不我就把你当早点吃掉，夜莺说。于是一寸虫想到了一个点子。
2: 我愿意试一试，
0: 他说。
2: 开口唱吧。
0: 夜莺开口唱，一寸虫动身量。他量啊量啊，一寸又一寸，一直量到不见了踪影。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0: 生活总是一层一层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

0: 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镜。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哎呀妈呀，一天天的，能不能就是自己小心一点啊？我看到今天有好朋友说了，思思你知道吗？昨儿我为了

看你，我差一点点追尾呀。能不能先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不然我会心痛的，你知不知道？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把所有的灯光叭叭叭都给架起来了。哎呀，今儿早上乌泱泱的，好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还有朋友说，妈呀，思思你是不是瘦了？可不咋的嘛，12月1号迫在眉睫，10000块的赌约就跟着我屁股后边追呀、啊。我感觉现在那个10000块的赌约就像追账一样。我呢，把自己的身体和我自己的状态呢，属于叫做手拿把掐，什么意思？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毅力的人，但是呢，可以通过金钱的力量让我自己变得有毅力。一旦我发现我没有瘦下来，我就道歉大家10000块钱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就已经紧张起来了。哎呀，还有朋友说瘦了好多呀，嗯。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挺好的，挺好的。昨天呢，我回了家之后，我觉得我们家里边人还都挺好玩的。我们家呢属于一个比较特别的那种家庭，就是我妈呢特别爱买买买，然后我爸呢就是特别的节省。妈妈买东西不看价格，然后爸爸买东西呢就是抠搜到要死，所以我跟我爸之间呢存在有一些就是必然的联系性，就是我跟我爸特别的相似。前段时间发生什么事了啊？我跟我爸出去在那儿那个买东西呢，而且我爸这个人他是啥呢？就是他就是想要啥他嘴上不说。有一年呢，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给你买双鞋吧。我爸说，哎呀，要做啥呢嘛？你买我鞋就是老买贵，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要我弄啥呢嘛？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说，哎，你不说给我买鞋吗？鞋在哪儿呢？哎呀，还有朋友说，早早早，早上好。也特别感谢身边的一些好朋友，你们一点都不坏。比如说王小王是这么说的，请您吃一下饭好不？不要瘦下来，我想赚您的钱。其实我很喜欢心思赤裸的人，并且有礼貌的人。你就属于那种，你好，打劫，麻烦您把您的钱给我可以吗？谢谢您。特别的有礼貌，也像我们陕西的一句有一首歌童谣。啊，咱俩好，咱俩好，咱俩京城卖手表，你讨钱，我代表，你说咱俩好不好？像不像？像不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还有朋友说见到那个庐山真面目了，也欢迎阿蕊蕊啊，遇强则强，还有百夫长啊，与这个等雨落尽，如果没有如果啊，王小王，还有雨中漫步等等很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今天呢是上班第二天，哎，其实我觉得补一天假也就补一天假，今天是个周五，但是呢是一个假礼拜五。但我相信大家只上了第二天班，你总会有一点种意犹未尽。如果明天不上班，你就觉得难受。人真的很奇怪的一个动物。你看你现在每一天上班，你心里边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抱怨，说哎呀，我要是不上班就好了。甚至最近我身边又出现了一些论调，就是我要是退休就好了。你直接就说我想白拿工资多好啊。没到那个年纪呢啊，努力也拼搏才是现在的这个主旋律。就是当代的一些年轻人啊，就是有一段时间不上班的时候啊，他就特别想上班。比如说改侠，改侠最近疯狂在找工作。我说你不是爱休息吗？你每一次上个班，1个月、2个月、3个月你就有辞职，辞职率这么高，你不如在家歇着。他说不行，我现在啊就爱上班。我说那你现在怎么什么情况呢？他说改侠就跟我说，说是他现在还想进上一家公司。我说上一家公司你不是拍着桌子走的吗？说这个地方这那不着那不好。他说没有啊，我觉得他现在哪哪都好，又有周六周天，早上朝九晚五，我实在都找不到像这样的这个神仙工作了。我说当时你不是这跟我这样讲的呀，盖侠，你变了，狗子。就人啊，有一段时间不愿意不上班，他就想上班。啊，有一段时间呢，你天天上班，你就不想了，是不是？家国风情说了。

早上咱们就，我跟你说，因为我这个节目现在属于啥呢，就是上至99下至刚会走，希望把所有的人呢都纳入到咱们相思豆的这个范畴当中。你不认识我就算了，你要一旦认识我必须要爱上我。哇，好霸道啊。哎呀，挺好玩的。昨天呢，我跟改夏还跟那聊天，他说他这两天找工作已经找疯魔了，跟我抱怨的说，这两天找工作啊，他去消费呢，人家说贵在人工；他去应聘呢，哎，人家又说了月薪3000。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工，他都不知道咋了，怎么我去哪儿哪儿就便宜呢？我就搁那劝解改夏，我说改夏你不能这样想，就是能发财的人，他到哪儿他都发财。你就拿我一个同事来说，我这个同事他除了自己周内有工作之外，周末在前一段时间天气还挺好的时候，到公园里边人家卖气球，就卖气球。我跟你说，人和人之间这个不同，人家卖气球能发财了。朋友们仔细听我说，人家这个卖气球是怎么个发财法啊。他呢现在雇了俩大学生搁那卖气球呢，然后呢自己穿了个保安服，在某宝里边啊，几十块钱买了一个保安服，把其他卖气球的他都赶跑了。真的，哎，不，你不要说，哎，他不害怕被人发现了，被发现就说，我从来没说自己是保安呀，我只是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卖了，是你们自己走的。你咋办一下？你咋办去？就这个人啊，他很鬼。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就是每一个人他做生意有自己做生意的方法，他雇俩大学生搁那儿卖气球，他自己呢穿了个保安服啊，在那儿赶其他卖气球的人，让自己一家独大啊，成为这个公园的垄断。被发现了就说，我没有说过我是保安，我只是说你们不要在这卖呀，你们自己走的关我什么事呀。当然呢也有人会说，他不怕挨打吗？也不怕，因为如果其他商贩发现了，就是大不了就揍他一顿嘛，揍他一顿他还能挣个几万块钱，怎么着都是赚呀。你咋吧，是不是这个味儿啊？没有啦，也不要这样乱动脑筋了。韩风说，妈呀，思思你最近怎么衣品上升了呀？主要是这两天瘦了一点点。人啊，在胖的时候尽量找的就是能让自己穿得下的衣服或显瘦的衣服，当瘦了就开始去寻找那些漂亮的衣服。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我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曾经呢我有一个男朋友，他就戴了一个眼镜，那段时间我跟他交往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胖一些，然后有一天他就把那个眼镜卸下来，不是吃完饭了之后他把眼镜卸下来，这样抹了一把脸。我说，哎，你不戴眼镜的样子还挺帅的。他转头跟我来一句说，哎，我不戴眼镜看你也挺漂亮的。啥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本源的样子很帅气，你现在的意思是不戴眼镜看我很帅。我没明白，我着实没有明白您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意思就是说你不戴眼镜看我朦胧看起来还挺好看的，戴上眼镜了我就不漂亮了。哎呀妈呀，气得我呀，拉黑我就得问。那个闪电说，你曾经有几个男朋友？就一个，就我老公一个。你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你什么意思啊。7:19了，该起来的差不多也都起来了，你重说。那个还有朋友说，思思啊，快1年了没见到盖夏，我跟你说不要上班，不要上班，陕北后生要养他。我绝对不相信这个，我替盖夏先回绝了，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养你。因为呢这个话，我养你这个话我对我老公也说过，我老公对我也说过，我们俩的我养你全部都是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一个你一碗汤喝，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刷。其实对方想的我养你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承诺给我老公说，老公我养你，他心里想的都是台球随便打，想买什么设备随便买啊，天天打游戏想买什么买什么，然后出去想新手机来了就一定要换，他想的一定是这啊，他那个游戏装备那个电脑装备我给他更新。其实我心想的是我养你，就是哎你三餐那个面我给你管够。我们之间的这个我养你啊是有一些差别的。当然呢
我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个上班这样或那样那样那样或这样的问题，其实大家没有发现，今天早上七。

20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哦，就是我这两天也在研究一些汉字，我发现词很多词，古代的人已经帮我们非常精辟的总结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狡猾、鬼、奸、诈、佞，就这几个字，咱这五个字逐个去分析，你就说这几个字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能分清楚狡猾、鬼、诈、佞的区别，你就知道身边那个莫名其妙让你觉得很讨厌的时候，人是属于哪一类的。你想，如果你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你这个小组合作的项目出现纰漏了，他第一时间撇清自己的责任，把锅甩给其他老实的小伙伴，他自己不主动害人，但是绝对不让麻烦沾到自己身上，擅长干啥呢？踢皮球，极度的利己，遇事儿呢打太极，不表态，不担责，善运用甜言蜜语，还有那种模糊的话术，让你永远都抓不到那种把柄。这个人是什么？花。他就是典型我们老祖宗说的，哎，这个人啊，滑得很。你说滑的人是坏人吗？未必啊，很多人都是励志在职场当中至少做一个滑头。我说那我不是说那个遇事不担责的那种滑，就是尽量不让自己麻烦沾身的滑。闪电答的对，对，狡猾，对，就是这个滑啊，鬼、奸、佞。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几个字儿，你们朋友们，你们答一下，就是我说前边他做的一些前摇，然后你觉得他应该是哪一种，哪这五个字里边的哪一个字儿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假设这个人呢，就是老和稀泥、老油条了，你跟他交往，你挑不出他任何毛病，但是你觉得很憋屈。就是他也从来不会直接跟你去表达诉求，就老是旁敲侧击，有意无意的暗示，让你主动去妥协。这种人是什么？狡猾、诡诈、奸佞。好，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哪一个？有吗？有吗？我看谁能答得出来，咱们送礼物啊！不能每一个字都答一遍，就这五个字儿。每个人一次机会啊，答一个字儿。就说这个人呢，就是遇事儿呢，行事城府会比较深，比较擅长迂回。你不一不小心你就着他套路了。我也不主动表达我诉求，我就旁敲侧击，最后让你完成我这个诉求。他叫什么？有人说滑，不对不对，滑是打太极，不负责啊。有事儿呢，我话很漂亮，但是呢，我让你抓不到把柄，这个叫滑。城府深，擅长迂回，请问你叫什么？有人说佞，不对不对不对啊，有人说鬼，鬼对了，但是你这个不是第一个回答的，你太慢了，就五个字儿，你都到第三个你才回答对啊。鬼啊，这种人呢叫鬼。好，我们再来玩啊，我们再来玩，这已经排出了两个选项了，还剩三个选项，我必须要把礼物送给大家。嗯，好，来，接下来如果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就咱们今天在聊五个汉字，这五个汉字说完了之后，你立刻感受到身边的这些人的处事风格，其实他都是有一些就是有话术可循的。我曾经有一个领导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鬼，就他有任何的事情他从来就我有一个老板，就当时21岁，我刚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这个老板从来不向我提出任何诉求，但是呢他会给我摆脸色，或者是旁敲侧击，又或者是让其他人带我去传达啊。我那个时候觉得呀，那老板是这样想的，那我就这样做吧。哎，掉入人家 PUA 的陷阱了。哎，免费加班，免费加班，周六周天天天在。哎，老板呢？我们当时的那个部门的那个老板啊，那个老板他也没有付过任何一分钱的这个加班费，给我啊，给我，只是明里暗里的暗示，让我周末过来加一下班，他也不明说啊。那个时候呢，我也很容易被 PUA。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表面跟你关系特别好，但是为了利益，私下故意造谣抹黑你，就是专做那种损人利己的事儿。请问一下，他叫什么？

专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有朋友说奸奸奸，专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就是奸。妈呀，说太对了，闪电闪电，后台你私信我说我答对了，我20元红包我今天先送给你。奸呢就属于专门做损人利己的事儿，他主动有时候给你在挖了一个坑。你说我这么就认识时间这么长，或者工作10年之内，有没有遇到这种奸的人？有。曾经呢，我们为了竞争一个岗位，我和另外一个男孩两个人，我们一起竞争这个岗位。当时呢，面试的是一个主考官，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负责人，我们两个都竞争这个岗位。哎，结果他当着这个主考官的面就直接说，思思你平常特别笨。哇，我当时我你知道我颅内都已经有800个事情，就我他突然说了一句，哎，思思平常特别笨。你才管平常跟我说，哎呀，思思妹妹，哎，思思咱关系都特别好，结果真正遇到我们要竞争上岗的时候，直接当面，他都不是背对着我抹黑，他当面抹黑。哎，思思我觉得你好笨啊。漫画作品说，我不要礼物，我就要老妹儿的签名照。你要这个咱那啥时候你我要是做活动你来咱俩就是深情拥抱，然后我再给你写个签名照。你要我签名照没有用，我也不是名人，撑死就算一个人名。好，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也不用猜了，因为就五种嘛。口才特别好，很擅长阿谀奉承，专通过这种各种拍获得好处，这就是拧。能力吧，这个人你考虑一下，稀松平常，全靠一张嘴吃饭啊，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垫脚石啊。当然有朋友说，如果遇到了这种狡猾啊、鬼奸诈啊，还有拧的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对付？非正式对抗吗？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朋友们，按道理不应该在7点半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在8点半左右会深入的探讨一下。今儿聊到这儿了，就是我昨天呢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一个人如果特别喜欢社交，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擅长释放那种攻击性，因为社交的本质就是主体间的权力博弈。一旦你是敢博弈的，你就会发现跟人博弈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博弈会产生爱，会产生忠诚，产生利益，这些东西会让你上瘾的。就是也就是说，忠诚也好，利益也好，尊重也好，不是求来的，是全靠博弈逼出来的。人们为什么会就敬畏狮子，敬畏老虎，甚至有的人会把他们当成精神图腾，狼精神图腾，对不对？因为老虎狮子厉害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与人博弈，我们肯定是与人为善，但是在行动上我要有底线，有意无意的与人博弈，犯了错了，就比如说他犯了错，他让你难受了，你主动出击啊，哪怕自损800啊，伤敌1000，两败俱伤，你也是赚了。你敢两败俱伤，敢掀桌子，别人就不敢对你使坏了。这样之后你时间长了就发现，哇，我的身边全部都是好人了，对吧？人性就是这么简单，一旦你敢博弈，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有朋友说这个唠家常的时候说，妈妈是不是也经常这样说你？对，差不多吧。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在每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都会跟大家唠唠嗑啊，聊聊天，然后接下来呢有好音乐也会带给大家，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会比较长一些，7点一直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大雨凉凉类型的节目，9点到12点呢是这个音乐纯享版，所以有任何的歌曲呢，你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想听啥就有啥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带给大家，来自于张韶涵《第一眼》。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妈呀，因为刚刚有好朋友，有部分好朋友呢是跟着我从988来的，所以知道我原来有一档节目叫东哥当家啊，这档节目呢曾经也在全省非常的火。哎呀，全国范围之内呢也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轰动。然后我搭档叫东哥啊，有一部分1055的朋友们如果不知道的，我得这个先普及一下啊。然后有人就问我说东哥去哪儿了，我说哥现在是辞职的状态，但是人家现在开公司了，现在属于董事长。你知道大家都特别可爱啊，有一些朋友因为早上起来那个东哥也在直播，他就传到东哥的那个耳朵里边说，哎，思思说了你是董事长。然后哥说，哎，你是不是绝我呢，还董事，我是董事早吧，还董事长。哎呀，真的就是人啊，有时候过度的自谦其实就是自大。都已经是公司老板了啊，每年咱不管怎么样，你的流水高的。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们这种人，像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挣的基本上都花给大家了。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跟我爸爸妈妈也的这个经历有关吧。就像我妈有一年呢，给我爸买了一个羊毛衫，我爸特别高兴，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太好了，我老婆给我买了一个羊毛衫，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当时的钱是我爸给的。郭说就喜欢你们俩播的，特别爱听，谢谢你，你咋一天天的你就这么有欣赏品味呢。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提到我们这样节目，包括我做节目这个用心程度，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我，哎呀，算你们有品味，没有了，很努力啊，就是努力的让大家喜欢上我。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再努力试试看。因为昨天有一个好朋友是这样的，他说他自己有五个号，每一个号呢经常来看我，就是不关注我。他的本意我是理解，他就想说在我这边玩一玩吗？我说那是我的问题，没有让你关注到我，或没有让你喜欢我，这是我的问题。就跟曾经我看过一个电视剧，这个女孩就是青春校园小说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这个女孩跟男主角说我喜欢你，这个男主角说我不喜欢你，女主角说那我再努力试试。哎呀，欢迎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因为我这个抖音其实不仅是早上直播，然后有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呢是在做陕西话。前段时间我做陕西话叫卖，那你不管了，那个流量乌泱泱的。我发现我们陕西很多那种叫卖都特别有意思，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那种特有趣的叫卖也可以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可以打到公屏上。你知道前两天我路过我们家的时候，楼下然后有一个人拉着那个三轮车搁那卖东西，卖的是水果西红柿。水果西红柿了，水果西红柿能生吃能炒菜，能跟鸡蛋团恋爱啊，十块五斤啊，十块五斤了。转爪爪溜八瓣，刚刚离开他妈妈了。正宗的洛川红福寺，洛川红福寺掐得很，掐得很。来来来啊，网红麒麟西瓜，网红麒麟西瓜，前锅白糖起司蜂蜜，前前嘴后前心，一好钱到脚后跟，便宜实惠，好吃不贵啊，花钱不多节差货。郭说不行，我还要听广播比较适应一点，老妹儿你表情太丰富了，丰富点多好呀，增加了我这个语言的可塑性啊。还有那个上天非常邪恶的猕猴桃，我服了，我爸送了我两箱猕猴桃，然后这两箱猕猴桃最近都成熟了。

我都快吃成糖尿病了，我都。啊，猕猴桃，猕猴桃啊，不从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A B C D E， 随便尝了，随便尝了。来来来啊，新鲜奶油草莓了，20块一盆，20块一盆，20块，妹妹儿，妹妹儿一大盆儿。哎，你仔细去看啊，就很多的那种，就门口他们在叫卖那个声音会很有意思。人家那个词儿啊也好玩，卖果冻橙的，你去看他果冻橙咋的？果冻橙啊，果冻橙。比咸阳湖费还大，比北塘还浅。哎，吃了以后啊，你就不咳嗽。要买赶快，就一定是放了一个大喇叭，然后在各个地方，你就感觉上一个路口，上一个路口，你都能听到下一个路口的叫卖声。好的，千里瓜，白兔马。从 A 到 Z， JK 说妈呀，死死我都要笑晕了。西点王老师说，我们家有2箱猕猴桃，到处啊现在虫儿飞，赶紧吃赶紧吃，虫子飞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熟的不行了，你每一个它已经捏的软的不行。我这两天呢基本上就是平均两天基本上吃一箱，吃的我现在有点难受，这些水果太团结了，世界上最邪恶的水果，你要是不成熟就都不成熟，要成熟一起收。木易三十说，你全部做成叫卖的录音，整条街以后啊都是你的声音。哎，也可以，你们想要做那个其他的副业吗？现在有一个词叫做斜杠青年，有想做斜杠青年的来一下啊。要做斜杠青年，晚上你不论卖草莓也好，卖果冻橙也好，卖甘蔗也好，都可以啊，这条街全部都是我的声音，我垄断了所有市场的叫卖声。新鲜甘蔗，干燥新贼的啊，15块一根，水分大，甜的很，吃了不咳嗽，要买赶快，水大的很，要买赶快。哎，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现场录一个呀，很适合我啊。Jack 说，妈呀，6666666，嗨，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的模仿技能比谢娜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哎呀，我哪有那么厉害了，你说哪方面？哦，而且就是其实不仅是陕西话，咱们就是吴侬软语也可以啊。侬晓得吧，这是我房子啊。都有啊。名字太长，说思思你是这样子，以后你开场就用这个。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我们如果我要推荐我的节目，青春宫真唱，青春宫真唱了啊，过来看，过来听了呀，看了思思钱到心，看了思思比白糖还钱，钱过北塘，气死蜂蜜。差不多。然后还有朋友说，上海话不是吴侬软语。吴侬软语也有。等会儿啊，让我想一下。完了，我现在满脑都是我家住上海。啊，这个。

咋样，还可以吧？说吴侬软语，咱吴侬软语就来了。上海话你都会讲，妈呀，我还会讲新疆话的，新疆普通话。看看前面那个弯弯，怎么有一头脑哈去到了？我中午要喝，中午要吃什么啊？中午吃一个烤面啊，皮鸭子呢？

0: 啊，还有一个玫瑰囊，再来一个 glass。 你觉得啥不会你就说，从小吃这么，啥事都经过，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时间已经来到了7:46，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了。很多好朋友在说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来投稿的环节呢？很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我现在打开，你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先进来跟大家看一眼。在我的抖音平台主页面头像底下有一个邮箱，写了一个才艺邮箱 st1234s@163.com， 不用记，你直接进来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发送进来就可以了。请大家用手机的录音软件给孩子录出声音，这样的话呢他的声音会比较清晰一点。大家好，我叫谁谁谁，接下来我要演奏的是，或者接下来我要朗诵的是，好，结束了之后说谢谢大家， OK 了。我们是一个标准的制式啊，就是今天孩子无论学到了些什么，你就拿东西给孩子一录，每天来投稿都可以。我欢迎所有的宝贝们呢，把这儿呢当成自己的家，相当于一个投稿栏，让三秦大地的其他小朋友们都听到自己的声音。来吧，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天赋时光的幼儿园的杨春华，我今年上中班了，你们上小班还是大班还是中班？我给你们背一个春晓，一二，春晓旁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哎呀妈，太可爱了。大家好，我今年上中班了，你们上中班还是小班呢？我们不上中班小班，我们一般上班，宝贝儿。哎呀，太喜欢这种童言童语了，宝贝儿，让思姐帮你亲一下。咋这么棒呢？以后继续让爸爸妈妈给你把这个有声才艺录下来好不好？啊，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然后时间来到了7:48，接下来我们要开启 Teacher 思送出20元的红包，谜底就在谜面上。一会儿呢我来说今天的内容，然后请大家按照这个内容，一会儿我问问题啊，把问题呢的答案答到公屏上。来吧，今天的 Teacher 思来喽。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好，哎，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身上衣服的布料，它原料从哪儿来呢？哎，听完这段，一眼分清，石油拉丝纺成纱，这叫做啊涤纶。塑料皮儿拉丝纺成纱，这个叫做再生涤纶。山羊毛啊纺成纱，这个衣服叫羊毛。蚕丝吐丝纺成纱，这个叫做桑蚕丝。木头打浆拉丝纺纱，这个就是醋酸。棉花摘下直接纺成纱，这个就是纯棉。麻杆剥皮抽丝纺纱，这个叫做亚麻。石油炼丝纺成纱，这个叫做锦纶。木浆提取华丝纺纱，这个叫做天丝。木浆制铅软丝纺纱，这个叫做莫代尔。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对于身边，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衣服，往后看了一下，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材质呢？它到底

你的原料是什么呢？今天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划分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哎，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四，各个面料来源在哪儿？请大家要仔细听。石油拉丝纺成纱，这叫涤纶。塑料皮儿拉丝纺成纱，它叫做再生涤纶。山羊彩毛纺成纱，这样叫羊毛。蚕儿吐丝纺成纱，这个叫做桑蚕丝。木头打浆拉丝纺纱，这个叫做醋酸。棉花摘下直接纺纱，这个叫做纯棉。麻杆剥皮抽丝纺纱，这个叫做亚麻。石油炼丝纺成纱，这个叫做锦纶。木浆提取华丝纺纱，这个叫做天丝。木浆制天软丝纺纱，这个叫做莫代尔。OK， 恭喜所有的宝贝们，咱们已经闯关成功。不知道大家对于所有的面料有没有更清晰一些呢？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提问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准备要开始给大家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好，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呢对于经常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出现的有一些面料不是特别了解，起码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简单一点的话啊，请问一下醋酸的原料是什么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告诉我。我爸经常跟我说，哎呀你看你这个花不溜秋的，我跟你说都是化工产品。我说你可真的太错了爸爸，醋酸呢还真不是化工产品。请问一下醋酸面料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那个闪电说，在我的分类里边其实没有什么醋酸、麻、亚麻、涤纶、锦纶、桑蚕丝、天丝、莫代尔，在我这儿只有一类，就是就长袖和短袖。现在你应该也得需要不只是长袖吧，你得需要一个就是打底的线衣线裤。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答对了，梦回大唐啊，包括这个雨轩啊，弱水之息，清风寨寨主，长玉长安啊，001小蚊子都答对了。队长，木浆啊，木头打浆拉丝纺成纱就叫做醋酸，所以醋酸的原料是木浆。大家把木浆打到公屏上，因为这个抖音直播和我们的声音直播，就是广播直播，会中间差一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一块唱一首歌，可以吗？然后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直接开始派发礼物。2分钟来得及啊！来自于王力宏《再没边》，咱们边听半首歌，然后继续把这个礼物发出去。等等大家啊！这个歌也是我的拿手好歌，后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啊！大家把木浆打到公屏上，接下来准备开始派发红包喽。

0: 变，
1: 不知爱何时出现，
0: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
1: 不可思议，尤其是我们这种新型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要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地铁火车飞机火车等等等等等车，
0: 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
1: 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不能永远流传我的说赞，
0: 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
1: 我着我就生命经历，我不想这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不做慢点气氛神秘，
0: 有梦没的美梦里，汤大师
1: 让我们回去
0: 充满爱的
1: 牡丹亭。来吧，七点五十九分，我现在开始截图了。那个木江那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啊，来了，三、二、一，好，已截图。好，等会我再来一下，稍等稍等，三、二、一，好，刚刚没有截上。好，一到十五，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好马不回头打的是十一，稍等一下，我算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哦，这位好朋友，马卡巴卡 ，unbelievable， 马卡巴卡在不在直播间呀？晚安，马卡巴卡，来，在不？这么童真的一个名字，马卡巴卡在不在？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
1: 我们那个博儿也是一个，博儿生气了，哎呀，完了，生气了，就当面说生气了。那我说你自己说呀，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嘛？你冒个泡啊！有朋友说美颜重新设置了，今天咋这么嫩呢？有没有可能这两天我轻瘦了不少？十一假期期间我瘦了4斤。但是总体来说瘦了3斤，因为我之前不是减肥还胖了1斤，然后十一假期瘦了4斤，总共瘦了3斤啊，不容易了，不要对我要求这么高，我本来都已经输3000了，现在就基本上就输2000差不多啊。锦鲤妈说完了，都去加他了。